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为什么说喜马拉雅山是从海里升起来的？在喜马拉雅山陡峭的崖壁上或幽深的山谷里，已经发现了许多古海洋动植物化石，包括三叶虫、比石、腹足虫、万足虫、鹦鹉螺、菊石、海藻和鱼龙等。这些化石说明喜马拉雅山地区曾经是一片汪洋大海，它是从古老的大海里涌现出来的，地壳上升的结果造成了这一切。虽然百万年前的气候状况以及这些植物的生长环境高度和现在不完全相同，但是据此仍可以粗略估计，喜马拉雅山地区百万年来大约上升了3000米，平均每10000年约上升30米。
2: FM 九七四。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974， 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974，
3: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974 的每一首歌。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如果有时间，你会来看一看我吧，看大雪如何衰老的。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1: 繁华的上海，
0: 热情的巴西，
1: 浪漫的土耳其，
0: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1: 去啊，
0: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2: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iFM，
3: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 I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
4: IFM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iFM。

0: 老歌上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当言语不能表达的时候，音乐是会说话的。开心时，我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在 iFM 974听你想听的歌，曾经喜欢的。
1: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0: 现在流行的。将来偏爱的。
2: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
0: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九七四。
4: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5: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4: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6: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7: 白 ？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3: IFM。
8: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9: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8: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10: 南海有南海观音，江西有东林大佛。江西的东林大佛是世界上最高的阿弥陀佛像，这里也是佛教的发源地，也被日本佛教净土宗和净土真宗视为祖庭。东林大佛历经1600多年的历史，多次进行了重建，尽管耗资10亿，并使用48斤黄金镀金佛身，但所有的资金啊都来自世界各地的虔诚信众的捐赠。这座寺庙没有很重的商业化痕迹，而且无论是香火、饭食还是书籍都可以免费获取。东林大佛北依庐山主峰，群山环抱，山水相连，是一方集朝圣、修行、弘法、教育、慈善为一体的净土。看完视频别忘了点个关注哦。

0: 四个为什么？
1: 沙漠是怎样形成的？我国的沙漠面积超过70万平方千米，其中90%以上分布在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等省区。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沙漠也很多，像非洲撒哈拉大沙漠约有800多万平方千米。就自然界方面的原因来说，风是制造沙漠的动力，沙是形成沙漠的物质基础，而干旱则是出现沙漠的必要条件。风吹跑了地面的泥沙，使大地裸露出岩石的外壳，或者仅仅剩下些砾石，成为荒凉的戈壁。那些被吹跑的沙粒在风力减弱或遇到障碍时，堆成许多沙丘，掩埋在地上，形成了沙漠。地球上南北纬15到35度之间的信风带，气压较高，天气稳定，雨量较少，空气干燥，是容易形成沙漠的场所。就社会原因来说，有滥伐森林、破坏草原、战争或其他原因破坏了干旱地区的水利工程等等。
2: FM 974，
3: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974。

0: 绿茶，
1: 那你们有什么？
2: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2: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3: iFM。

iFM 9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在快速路享受驰骋的乐趣，在神经塔品味各色美食小吃，在摩天轮俯瞰一江两岸绚丽风光，在滕王阁聆听千年历史文化沉淀。想要旅行，未必去远方，细细品味身边的景致。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爱生活，爱音乐，爱旅行。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974

0: 带上音乐，是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眼。 iFM 974，只听经典不听话。
0: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2: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0: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3: 说到江西乐平，你首先会讲到什么呢？乐平有好戏，好戏在乐平。乐平是赣剧之乡，被称为中国古戏台博物馆。这里戏台众多，目前乐平市范围内现存戏台有400余座。在乐平洪崖古戏台博览园，还有江西最美水上古戏台，每个横梁上都有浮雕，栩栩如生，由当地30多名艺人手工雕刻完成。它独特的木雕工艺将工艺美术融为一体，美轮美奂。深夜3更半，村村有戏看，鸡叫天明亮，还有铜鼓响。这首童谣可见乐平人对于赣剧的热爱。乐平除了听戏，更有美景值得一看。这里有瑰丽奇幻、亿万造化的红岩仙境，奇石遍布、鬼斧神工的怪石林。乐平也是中式糕点和中国桃酥之乡，当地的糕点店遍布全国，桃酥专卖店也很多。最后说一个，乐平还是真正的景德镇瓷器制造的源头。乐平南窑的考古发现，硬生生地把景德镇制陶的历史往前推进了200年。听戏台，看赣剧，赏美食，乐平等着你的到来。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FM 九七四。
2: 音乐是清晨公园里的大爷提笼架鸟口中哼唱的旋律，音乐是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3: 音乐是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音乐是上车后将调频旋钮锁定 FM 九七四。
2: 目光注视着前方，周遭有音乐围绕，
3: 这是梦想中的生活，一切到来的刚好。
0: IFM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喜欢出发，
1: 有什么能够阻挡对自由的？
0: 喜欢在路上，
1: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喜欢随心所欲，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RFM 九七四，
3: RFM 九七四，
0: 陪你放肆玩乐。
4: FM 九七四。

0: 是一种约定，任何东西都会有日期限制。凤梨罐头会过期，衣服包包会过时，但有一种特别的存在，它打破时空束缚。就像时尚有黑白配，音乐有莫扎特，经典永不过期。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
1: IFM 974。

0: 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1: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0: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2: 南京秋天的浪漫就藏在陵园路的梧桐大道，法国梧桐陪伴着南京走过了一个世纪的风雨。要说南京最美的梧桐大道在哪儿，那一定不能错过陵园路的这条金色梧桐大道。时间建议选择早上或者傍晚，这个时候光线比较好，人也比较少，到周边还可以打卡明孝陵，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和皇后马氏陵寝。美陵宫中西合璧式的建筑风格，有着远东第一别墅的号称。中山陵是中山先生的陵墓，陵寝面积有8万余平方米。中山陵建筑融汇了中国古代与西方建筑的精华，庄严简朴，别具新格。灵谷寺太明祖朱元璋赐名为第一禅寺。灵谷寺现有照壁、山门、前殿、大雄宝殿、观音阁、玄奘院等建筑。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为什么火山会喷发？火山喷发就是地壳内的岩浆冲出地面时的现象。地球内部的温度很高，岩石以液体的形式存在，称之为岩浆。平时地下的压力很大，岩浆被地壳紧紧包住，冲出地面并不容易。但在地壳结合的比较脆弱的地方，地下的压力比周围小一些，这一处岩浆中的气体和水就可能分离出来，加强岩浆的活动力，推动岩浆冲出地面。岩浆冲出地面时，岩浆中的气体和水蒸气迅速分离出来，体积急速膨胀，火山喷发就这样发生了。
2: FM 九七四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2: FM 九七四，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谁说的爱我，忘记也把我想我你喝了太多。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深夜或清晨，你听歌在什么时候？面对自己喜欢的歌，你在朋友圈里分享，渴望获得些许认同，但是人们往往更喜欢为好看的自拍、美味的食物点赞，对音乐点赞的人寥寥无几，甚至没人愿意点开你分享的歌。
2: 我从来没同你讲过我最喜欢你的咩。
1: 不同的歌有着不同的喜怒哀乐，歌里藏着你想说的话。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给你想听的，在意你没说的，我们用歌声倾诉对你的爱。
3: FM 九七四

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0: 镜头里定格的每一个幸福瞬间，电影里恰到好处的经典对白，旅行中从未见过的美丽风景，和歌曲中打动心灵的曲调旋律，都是我生活中的小幸福。趁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跟随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看遍世界好风景。世界好风景。FM 九七四。
1: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2: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1: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3: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5: iFM
6: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5: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6: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7: 说到大洋洲，你肯定第一个会想到七大洲。不过在吉安就有这么一个小镇叫大洋洲镇，同样大有来历，就是这里谱写了中国商周青铜文明的新篇章。1989年9月，在吉安市新干县大洋洲镇陈家村发现的商代大墓震惊中外，该墓出土各种制料遗物1368件，其中青铜器数量之多，造型之奇，纹饰之美，铸工之精，堪称江南商墓之冠，在全国也属罕见。江西省博物馆的几大镇馆之宝大多出自于这里，比如商府鸟双尾青铜虎、双面神人青铜头像、活环屈尊与人玉配饰，可见大洋洲青铜的地位有多高。为了更好地展示青铜文化，这里啊还建起了一个青铜博物馆，每年接待观众达14万多人次。一件文物承载的不仅是地域特色、研究价值，还有一个地方独特的时代印记。有空不妨去一睹这个青铜王国的真实面目吧。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是湖南省最大的历史艺术类博物馆，自建馆以来就以保护传承优秀历史文化为己任，集文物征集、收藏、研究、展示、教育、服务于一身。多年来，作为长沙市的文化地标，吸引了成千上万游客前来参观，是人们了解湖湘文明进程、领略湖湘文化奥秘的重要窗口。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建设和发展，湖南省博物馆在陈列展览、社会教育、公共服务、文创开发、运营管理等方面成绩显著，现已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博物馆之一。
2: FM 974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974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974，
3: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真善。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都市的快节奏生活，随时都要保持精致。
1: 乡间的悠悠小调，有木吉他和油菜花的味道。
0: 我的音乐紧跟我的步伐，
1: 我的音乐常伴我的身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0: 无论身处何处，都有我自己的节奏。
1: FM 九七四，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974

0: 清晨，忙着赶上班的第一班地铁，深夜苦追回家的最后一趟公交，忙着赶稿赶工赶进度，大半的光阴都在赶时间，是时候让时间慢下来，在繁忙中稍息片刻，让灵魂跟上你的脚步，看一本好书，品一盅清茶，享受简单的快乐，感受生活的从容。
1: 江西旅游广播 FM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颜。FM974，只听经典，不听话。
1: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3: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1: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4: 南昌中心有四湖，我们要说的就是位于南湖的杏花楼。这里还有一段绝世才女悲惨遭遇的故事。这名才女叫做娄素贞，是第四任宁王朱宸濠最爱的娄妃。娄妃自幼就精通琴棋书画、诗词歌赋，长大后更是出落得亭亭玉立。15岁的时候被宁王选入府为妃，宁王对她宠爱无限，不仅为她在杏花楼修建了梳妆台，还特意派人前往苏州请唐伯虎来南昌做她的老师。与宁王携手出游赏花论诗的那些年啊，成了她一生当中最美好的光景。然而好景不长，正德14年，宁王听信术士之言，图谋不轨，欲称帝为王，娄妃劝阻无果，果然宁王失败被擒，娄妃则悲痛欲绝，用血泪写下了那句“画虎屠龙探旧图，血书才了凤眼窟”的诗句，然后便投江自尽，一代才女就此香消玉殒。王阳明念其义烈德贤，命人礼葬。南昌为纪念娄妃，将杏花楼保存至今，供后人来悼念。喜欢我的，记得点点关注。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塔里木盆地为什么被叫做干旱宝地？干旱说明了塔里木盆地的自然环境。塔里木盆地深居内陆，远离海洋，地形封闭，湿润水汽难以深入，所以形成了非常强烈的温带沙漠气候，是我国最干旱的地区。宝地说明了塔里木盆地自然资源十分丰富，塔里木盆地蕴藏了十分丰富的石油、天然气、钾盐、风能、太阳能、深层地下水等资源。
2: FM 九七四。

0: 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974。

0: 爱音乐，
1: 爱生活，
0: 爱旅行。
1: iFM 九七四，
0: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2: 请问有关东煮吗？
0: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2: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0: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2: 那你们有什么？
1: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1: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3: iFM。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很喜欢张爱玲的一句话，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也爱宫二姑娘对叶先生所说的，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相遇是幸运的，哪怕匆匆一面。看星辰，见尘埃，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最美不负遇见。
1: FM 974。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0: 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3: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喜欢出发。
1: 有什么能够阻挡
0: 喜欢在路上，
2: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喜欢随心所欲，
3: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FM 九七四，陪你放肆玩乐。FM 九七四，
4: 北欧极光的璀璨，马里布沙滩的浪漫，尼亚加拉瀑布的雄伟壮观。驻足在贝加尔湖畔，畅想现在正激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戴上耳机，迈开步伐，跟随 IFM 九七四的脚步，重新出发。
5: FM 九七四。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
2: 很多情侣都说最喜欢一起旅行。
3: 我最讨厌吃咖喱，但他喜欢泰国，于是我就陪他在泰国住了半个月。
2: 他喜欢看音乐节，我就四处陪他去。一路上，我陪他听摇滚，他陪我听民谣，完美。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在路上，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2: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1: 林俊杰的《江南》，
2: 冷冷的我们，
1: 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3: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I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1: IFM
5: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6: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5: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7: 云境深处有禅家，祈福圣地真如寺，这里呢就是真如禅寺。慕名而来的游客在这里为所爱之人祈福，愿所求皆所愿，所盼皆所期。
8: 这里的自然风光也非常惊艳，千年古杉树、千年古银杏树、千年古桂花树等各种古树拔地参天，温郁苍翠。其中百花谷更是山中一绝，有人间仙境之称。湖光山色，小溪潺潺，飞瀑如练，人间净土。
7: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说的就是此时此刻了吧。
8: 贪恋这份人间美好的话，那就在云居山草堂住上几晚吧。和这个名字一样，民宿也禅意十足，雅静脱俗。来云居山玩只需要30元门票即可，建议自驾，导航永修云居山即可。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东北平原为什么是我国的商品粮基地？东北平原位于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地之间，南北长约1000多公里，东西宽约400公里，面积达35万平方公里，是中国最大的平原。

0: 东北平原土层厚，土质主要为黑土，土地肥沃，耕地广阔，人口面密度较小，农业生产水平较高，机械化程度较高，人口相对我国其他平原较少，粮食消耗较少，且距离京津等大都市以及俄罗斯、朝鲜、韩国、日本较近，市场前景广阔。
1: FM 九七四，

0: 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有一首歌要送给你，
2: 听好。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2: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算了，回家吧。
1: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3: 繁华的上海，
2: 热情的巴西，
3: 浪漫的土耳其，
2: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3: 去啊，
2: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4: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5: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6: iFM

0: 你听过很多歌曲，但永远都在期待下一首。你的身体在摇摆，因为有最独特的节奏。你的偶像是躺着的葛优，可生活并非只有享受。突破，想要自由，绝不是困兽之斗。生活是一场 live show， FM 九七四就是你的 solo。
1: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眼。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听话。
2: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3: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2: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4: 江南古镇何其多，唯有安逸更安逸。江西南昌梅林脚下，山环水曲，风光旖旎。这里是距今已有1400多年历史的安逸古村群。安逸古村群由罗田、水南、金台三个村落组成，村中散布着100余栋明清古建筑，是中国典型的赣商文化村。走在安逸古村群落内，千年的古樟树，曲径幽深的古巷，明清时期的古戏台、古书院，沉下心去感受曾经的历史，仿佛正在融入其中。古镇的石板路清悠悠，一直铺到尽头，街边的小贩们也都穿着古代人装束，他们说话时啊，声音是古老的，像千年沉淀下来的韵律，让人听得入迷。古镇的夜晚灯光闪烁，人声鼎沸，小吃、文化、美食应有尽有。如果周末有空的话，可以去安逸古村群里逛一逛，不需要多久的停留时间，烦恼便会随之而逝。喜欢我的记得点个关注哦。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2: 夜空中最亮的星。
3: FM 九七四，
1: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有些歌，一回头已是多年。
4: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1: 有些人，一转身，已是诀别。
5: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同。

0: 追随怀旧旋律，回忆光阴故事。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974。

0: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食品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食品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1: 当言语不能表达的时候，音乐是会说话的。开心时，我经

0: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
1: FM 九七四，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2: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1: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3: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白 ？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1: IFM，
4: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1: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4: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5: 不是灵山不够美，主要是上饶景点太多了。灵山有着中华龙脊、江南睡美人的美誉，也是道教洞天福地之一。相传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啊，经常在干旱时节登灵山而求雨，而每次都有求必应，非常灵验。于是灵山也多了一层神秘的灵，就这样有求必灵，灵山也一直庇佑着这方土地，渐渐的也成了当地人心中的圣山。灵山有着各种形态各异、千姿百态的奇石，仿佛置身于阿凡达世界。来这里比较考验体力，当然也可以做索道。网红打卡地，天空之境不能错过，在蓝天白云下随手一拍就是大片。这么灵气的山，你还不来看看吗？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为什么会产生龙卷风？龙卷风是个非常厉害的家伙，它里面的风速往往大到每秒几十米到一百米以上。龙卷风是空气里的漩涡，在发展强烈的积雨云中，空气扰动很厉害，里面温度、湿度、风向和风速差别很大。例如下沉气流风速往往达八级以上，而上升风速一般只有三到四级，这就使得积雨云内部空气扰动剧烈，产生旋转作用。当旋转作用增大到一定程度时，就形成了龙卷风。还有上下温度相差悬殊，冷空气急速下降，热空气猛烈上升，上下层空气交替扰动，形成许多小漩涡，这些小漩涡逐渐扩大，上下激荡越发厉害，终于形成了大漩涡，也会形成龙卷风。
2: FM 九七四，
3: 什么是爱情？周杰伦说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974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在 iFM 九七四听你想听的歌，曾经喜欢的。
3: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2: 现在流行的。偏爱的。
4: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
2: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旅途中的我，
1: 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2: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眼。 iFM 97.4，只听经典，不听话。
0: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3: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0: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4: 能出国还免签，花少钱还可以看到极光，你知道去哪儿吗？当然是去俄罗斯的摩尔曼斯克。今年俄罗斯已经对中国开放电子签，旅游性价比也非常的高。就问问你，现在不去还待何时啊？摩尔曼斯克位于北极圈内，是北极圈物价最低的城市，市中心的中高档酒店人均100多，海鲜吃到撑也才100-200，也是濒临北冰洋最大的城市和重要的不动港，有着北极圈内可以花较少的费用看极光的美誉。注意了，可以看到极光的最佳观赏时间是每年的10月到次年3月，建议找当地的极光猎人带领着开启追光之旅。在这里你还可以体验冰上垂钓，感受摩尔曼斯克地方历史，瞻仰阿廖沙纪念碑，打卡最北俄版麦当劳，强烈推荐给想去追极光的你们。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看，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3: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FM 九七四，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4: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中国科技馆。中国科技馆是我国唯一一个国家级综合性科技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五号。新馆建筑呈现出一个巨大的鲁班锁，又像一个魔方，蕴含着解锁探秘的寓意。新馆设有科学乐园、华夏之光、探索与发现、科技与生活、挑战与未来五大主题展厅，公共空间展示区及球幕影院、巨幕影院、动感影院、4D 影院等四个特效影院。中国科技馆以科学教育为主要功能，通过展览展品和教育活动，鼓励公众探索实践，不仅普及科学知识，而且注重传播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
2: FM 九七四。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音乐是清晨公园里的大爷，提笼架鸟口中哼唱的旋律。音乐是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1: 音乐是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音乐是上车后将调频旋钮锁定 FM974。
0: 目光注视着前方，周遭有音乐围绕。
1: 这是梦想中的生活，一切到来的刚好。IFM。
0: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
1: IFM，
0: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2: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0: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3: 国际青年打卡圣地国清寺，你去过吗？国清寺是90、00后佛系青年的打卡圣地，也是李白、孟浩然等诗人的旅游打卡地，同时是中国寺院四绝之一。与其他名刹古寺不同，国清寺更有一种超脱的气质，给到访者心境平和的氛围感。清晨的国清寺最为幽静和治愈，也更容易拍照出片。无需要购买门票，到了8点之后呢，就有旅游大巴。虽然它属于5A

西景区，但不收门票。这里有很多义工和寺院的僧侣一起在田间劳作。寺里没有商店，斋饭也只需要2块钱。在四月前有一大片的稻田，四季的景色也非常的宜人自然，到了秋收的时候更是秀美。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号称绿色陷阱的沼泽是怎样形成的？中国工农红军在1934到1935年的25000里长征中，曾走过漫漫草地，这种草地就是沼泽地。沼泽地大多分布在地表低洼的地区，在这种地区，地势低平，积水较多，气温较低，蒸发量很小。形成沼泽的原因有两种，一种是在江河湖海的边缘或浅水部分，由于泥沙大量堆积，水草丛生，再加上微生物对水草残体的分解，逐渐演变成沼泽。另一种是在森林地带、草甸区、洼地和永久冻土带，地势低平，坡度平缓，排水不畅，地面过于潮湿，繁殖着大量的喜湿性植物。这些植物又霉烂形成黑色泥炭层，逐渐形成沼泽。沼泽地区的植被都是喜湿性草本科。

0: 植物，主要是沙草、苔草和泥炭藓。沼泽地不能长庄稼，有些沼泽下面是无底的泥潭，看上去好像毛茸茸的绿色地毯，人一踏上去就会陷进去。当年许多红军战士就是这样牺牲在沼泽地上的，因此人们称它为绿色陷阱。现在越来越多的沼泽地正被改造成良田。
1: FM 九七四，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2: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3: 请问有关东煮吗？
2: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3: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2: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3: 那你们有什么？
4: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4: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IFM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仿佛是一种约定，任何东西都会有日期限制，凤梨罐头会。

0: 过期，衣服包包会过时，但有一种特别的存在，
1: 它打破时空束缚，就像时尚有黑白配，音乐有莫扎特，经典永不过期。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974

IFM 9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深夜或清晨，你听歌在什么时候？面对自己喜欢的歌，你在朋友圈里分享，渴望获得些许认同，但是人们往往更喜欢为好看的自拍、美味的食物点赞，对音乐点赞的人寥寥无几，甚至没人愿意点开你分享的歌。
1: 我从来没同你讲过我最喜欢你的咩。
0: 不同的歌有着不同的喜怒哀乐，歌里藏着你想说的话。江西旅游广播 IFM974 给你想听的，在意你没说的，我们用歌声倾诉对你的爱。
2: FM974，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3: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2: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4: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5: IFM974，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2: IFM974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974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2: A sigh is just a sigh。
3: 回味经典，总能唱出最动人的美好岁月。
4: 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
5: 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清晨，忙着赶上班的第一班地铁；深夜，苦追回家的最后一趟公交；忙着赶稿、赶工、赶进度，大半的光阴都在赶时间。是时候让时间慢下来，在繁忙中稍息片刻，让灵魂跟上你的脚步，看一本好书，品一盅清茶，享受简单的快乐，感受生活的从容。
1: 江西旅游广播 FM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颜。 FM974，只听经典，不听话。
1: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3: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1: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4: 丽江冬天简直太美了，我不允许你还没有去过。今天为大家盘点了七个国家西山红叶等景区，还有丰富的民间艺术和手工艺品。丽江黑龙潭，这是丽江古城的水源地，也是欣赏玉龙雪山的最佳位置之一。清幽的湖泊、珍贵的动植物、古朴的亭台楼阁、茂密的树林，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九七四歌为什么？
1: 泰山为什么被称为五岳之首？泰山位于山东省泰安市中部，主峰玉皇顶，海拔1545米，气势雄伟磅礴，有五岳之首、天下第一山之称。在汉族传统文化中，泰山一直有五岳独尊的美誉。从地理上看，泰山是黄河下游地区的第一高山，它山南的大汶口文化和山北的龙山文化充分说明了泰山地区是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黄河流域经常发生大水，先民就借泰山以躲避水灾，泰山的这种功能更加使得泰山得以神化。从历史上看，中国古代帝王为加强自己的统治，不约而同地宣传神权天授的理论。为了使这种理论得以证明，便有了封禅泰山的活动。中国历代曾有72个皇帝到泰山封禅，泰山由此成为了五岳之首。 FM 974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R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FM。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很喜欢张爱玲的一句话，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也爱宫二姑娘对叶先生所说的，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相遇是幸运的，哪怕匆匆一面。看星辰，见尘埃，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最美不负遇见。
1: FM 974，
2: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
1: IFM，
2: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3: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2: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4: 国内最美的八个地方，去过一个就算旅游达人。广西桂林的海洋乡被誉为天下银杏第一村，每逢深秋初冬，银杏树叶片金黄，秋风袭来，金叶飘然，满地都是散金碎银的景象。陕西和四川之间的古道承载着无尽的故事和美丽的风景，在这条秦蜀古道上，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文化的交流，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大理的无量山不同于秋季百花凋谢的景象，这里的樱花谷十一月末在茶山间盛开的冬樱，繁樱绚丽，足足有2000亩，景色尤为壮观。温州的南溪江300里的江流，串联起浙南大地最令人向往的一片山川秘境。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IFM974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0: 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今年上半年，全国新生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福建两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服务指南，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着力构建全流程信用修复服务机制。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每条大河大江的流经之处，皆孕育了人类的文明。 IFM 九七四听博物馆，和你一起回望历史。
2: 听博物馆，本期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典藏《中国古代书法》。古人云：“笔记者戒也，留美者人也。”中国国家博物馆一直重视对古代书法的征集和收藏，历经百余年的努力和积累，至2013年。收藏了古代书法门类，涵盖了甲骨、经文、陶文、砖瓦文、玺印、钱币、文书、写经、宋元明清书家名作，数量已经达到了30000多件。这一数量在国内同类收藏中位居前列。这些书籍是书法艺术史上的重要文化遗产，能够充分反映中国书法艺术发展的基本脉络和变化，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0: IFM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顾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三十岁就快来。

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

寞难耐，哦哦，寂寞难耐。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时光不再，嗯，时光不再，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

0: 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南昌雷阵雨转阴，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9度，北风4级，空气质量指数2。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中雨转阴，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来到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六一，
1: 我是浩南。
0: 是的，那其实我们最近的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我们的世界杯啊？我朋友圈真的都是被刷屏了，不管是你在哪里社交平台都能看到这个世界杯的痕迹。那其实最近的话，世界杯有一个热点是什么？就是我们中国的品牌在世界杯刷屏了，除了我们的球队没有去，什么品牌？包括比如说我们的建筑商，包括我们的一些比如说厂商，包括我们的一些比如说温州的一些商人，对吧？都去到了我们的世界杯现场，包括我们的拉布布，还有各种的比如说我们自有的国产品牌，那真的是叫一个夺目啊，在我们这个世界杯上辟出了另一条赛道。
1: 是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现在咱们中国企业真的是特别厉害啊，不光是这个产品出海，连模式都在升级。像之前呢，我们从商家到消费者中间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层层的加价，包括我们的层层的中间商啊来赚这个差价。那现在呢，很多的环节都直接砍掉了，做到一个从厂家到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0: 是的。

0: 那其实的话呢，这两天看新闻也有说咱们的中国品牌在世界杯的曝光量其实比很多的国际大牌都要高哦，这说明什么？说明咱们中国的企业现在确实是有实力了，不光是造得好，卖的也非常的聪明。那说到这个卖的聪明就有话说了，
1: 哎，必须跟大家来说一说咱们南昌的这个升级版的操作哈。那不得不提到创意装饰，他搞了一个20,000平的材料仓储中心，
0: 是的，
1: 做了全省头一个专门来做这个专业的仓储基地的，差不多有3个足球场那么大，像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些马可波罗呀、东鹏啊、榻榻木门、九牧、方太等等这样的一些一线装修大牌都在里头啊，像是直接从厂家拉到仓库，再供到大家的工地家中。所以说啊，中间商啊、代理费啊、中转费，还有什么物流差价等等，都是不存在的，全部给大家砍掉了。真的就和咱们这个世界杯啊，那些大家能看到的中国品牌一样，实力够硬，才有底气来做直供啊。
0: 是的，那其实我们说到的这个模式，价格肯定是有优势的呀，但是货源稳不稳呢？其实也是很大家就是担心的一个问题。
1: 是啊，那刚刚我们其实有说到这个20,000平的仓库啊，那它不是这个白干的，20,000平是不是得把这个库存给拉满呢？也是长期啊，库存非常的充足。如果说您家开工了，材料就立刻到位，直接从工地拉到你家，不等人啊。而且呢，这次的这个仓储工厂的模式也是江西全省覆盖啊，不管说您是在南昌，还是说在我们江西的各个地市，都是工厂直供，而且是一个价。现在呢，我们7月份开仓有一个限时的福利，就是1万抵40,000元，可以直接白省30,000块钱。
0: 是的，那我们整个南昌在这里提醒大家，只有28个名额，所以说的话呢，大家要赶紧行动起来了。我们现在可以拨打热线88206222，88206222来进行预约，而且我们预约到店的话，还送你价值12,000的全方冲金找平。
1: 是的，现在市面上啊，想要做到这样的一个技术的话，真的是要加价10,000多块钱。
0: 是的
1: 啊，所以说大家也知道啊，这样的一个福利免费给到大家，含金量得多高啊。而且呢，像我们的品质监督官庆元老师也会亲临到仓储中心来帮各位业主朋友们来把关，所以说电话一定要记好了，88206222，88206222。现在打进电话呢，还可以免费来帮大家量房验房。

0: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学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学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1: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